0: 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给您回复。
1: 那么这位听友的父亲就是把房子拆迁之后，那么一个安置补偿的房子，对吧？安置补偿房子首先应该做到他父亲的名下，然后再赠送给这位听友。如果说在赠与的过程当中没有写明是给这个听友个人的，那么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他这个月已经办了产权证结婚证，然后明年才拿到赠与的房子。那如果说在这个赠与过程中没有说明是给这个听友个人的，那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明年赠与这个房子的时候已经写明了给这个听友个人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属于这个听友个人的财产，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再来看网友艺术家居留言，想问四人呢合伙开了一家店，但是其中一个股东拿走了所有营业额和投资额，他在其他三个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把钱用光了，现在资金链断裂导致店面被迫关门，想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为剩余三个股东争取到利益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给您回复。
1: 我们认为这个听友呢，他首先要先召开一个合伙人会议，要求就是拿走这个营业额的这个合伙人呢说明一下资金的去向，并且要退还这个侵占的款项。那如果拒绝，那么我们也可以合伙人会议也可以通过审计机构去核查资金的流向，做出审计报告来作为证据。那么然后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拿走的钱款的这个人，这个合伙人把钱款给退回来还给大家，或者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要求追究这个合伙人职务侵占罪的这个法律责任。
0: 再来看网友秦先生留言想问，父亲名下多辆车要过户给几个子女，其中有一个是未成年人，想问未成年人名下可以有车吗？可以过户上牌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未成年人名下是可以登记机动车的，但是呢他在办理机动车登记的时候要由他的监护人陪同前往办理。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0: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小 S 留言说，她丈夫家的自建房有两本产权证，一本呢是她公公持有，另外一本是她丈夫持有，都是共同所有。现在呢她公公过世了，怎么变成她丈夫单独所有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9: 他这种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0: 再来看网友小严留言说，宅基地是2002年已经办了产权证，2025年老人过世后，兄弟两个继承。因为小儿子户口在本村，所以房产证改成了小儿子的名字，大儿子的户口呢已经迁到城里了，

0: 想问，大儿子可以在房产证上加名字或者是申请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因为这个老大的户口已经在城里了，他算已经不属于经济组织成员了，他不符合宅基地自建房的买卖或赠与的这个条件。还有一个就是宅基地，目前的宅基地自建房是暂时不能办理居住权登记的。
0: 好，再来

0: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设立居住权，他需要所有的产权人和居住权共同申请。那父母他共有的房产，父亲去世的话，那他先办理父亲房产份额的继承登记，明确了房产的权利人以后，再能够申请居住权登记。
0: 好，再来看网友静等花开留言说，想问一下，居住权办理需要什么材料？是否需要双方当事人都要到场呢？如果没有产权证，用拆迁安置协议是否可以代替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居住权它需要明确产权人才可以，它的拆迁协议是不允许，它最主要就是带着产权证、双方身份证啊一起过来到我们窗口，那我们会窗口他们会签一个居住权合同，填一个申请表，这都在窗口填就可以了。他贷款的话，还要抵押权人还要出具同意函。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艾丽留言说，他名下的车辆10年没有违法违章，年审保险齐全，想问异地报废后原号牌还能保留在名下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他已经达到1年以上的一个使用的年限的话，不管是在本地报废还是异地报废，这个车牌都会保留在他名下2年的时间，只要是正规的渠道报废的。
0: 再来看一下网友子瑜留言说，想问车辆赠与人和被赠与人必须在同一个户口本里面吗？如果被赠与方是实际付款人，车辆应该如何过户？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他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一个车辆所有权的一个问题，那车辆如果他只是想办赠与的这种方式获得方式的话，他只要去公证处去获得这个公证书就可以了。那至于他们有没有在户口本里，允不允许赠与，这个是由公证处去判断的。那其实像这位听友的情况，更建议说去走一个正常的过户，可能会把这个过程更简化一下。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窗口白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啊，福建全域高速严禁摩托车驶入。可近日呢，福州高速交警呢在巡查过程当中发现，有2名摩托车的骑手结伴违规闯入高速。面对巡逻警车的鸣笛示警、喊话劝离，其中一名骑手呢不仅拒不靠边停车，反而疯狂提速逃窜。目前涉事车辆和驾驶人已被警方锁定，多项违法行为叠加，这名骑手最终会面临怎样的严厉处罚呢？7月13号上午的10点半，福州高速交警支队的5大队民警在永泰东收费站巡查时，发现2辆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民警立即尾随跟讲。那一边通过喊话器责令骑手靠边停车接受检查，一边计划就近驱离车辆，及时消除路面的安全隐患。面对交警的处置，一名骑手立即认清风险，听从指挥，就近驶离了高速。而驾驶人杨某却选择狂飙逃离。 涉事驾驶

0: 员杨某。
1: 我一回头看到警车跟着我，我下意识害怕了，然后车速就慢慢的往上飙了，大概有个190到200吧。我后面那个女孩子就拍我肩膀，跟我说要我骑慢点，她很害怕。
0: 高速路面车流速度快，路况复杂，摩托车车身轻，防护能力差，高速超速载人行驶极易引发失控翻车碰撞事故。为避免强行拦截引发恶性的安全事故，保障过往车辆以及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民警放弃了现场追击。随即呢，依托路面的测速设备、车辆大数据系统开展溯源核查，最终杨某被警方传唤。福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王志坚。
2: 首先呢，他违反了禁令标志，我们福建省的高速公路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第二个的话呢，通过路面的监控设备、测速设备查证了这部摩托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90以上，他在高速上面超过规定时速。第三个呢，上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是不能带人的，他是多项交通违法叠加。
0: 据了解，当天杨某在永泰游玩时结识了摩友，受对方邀约，抱着体验高速飙车的猎奇心态，无视交通法规，漠视自身与他人安全，违法闯入高速。最终，高速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杨某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共计13分，罚款1850元。福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王志坚。
2: 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车呢，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福州高速公路交警正在开展夏季防事故的百日行动，集中的整治，其中就包括摩托车上高速、违规变道、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等违法行为。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

0: 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周成一词，吸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4: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3: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5: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3: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6: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3: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7: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3: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否一样呢？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和诉求。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龙果果的问题。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和社区医院是否一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1: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现世安稳的问题。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要重新申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不用的，它是长期有效的。
1: 再来关注一下清欢的问题啊。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他的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再来看一下鹏哥的问题啊，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这高温天啊，大家呢都会躲在屋里头吹空调，可是啊，邮政揽投员们他们依然是奔波在街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位郑富余，这是福州邮政的一名揽投员，负责福州五四路片区快件的派送。每天清晨的7点多，他的投递工作就是准时开启了。而接下来呢，记者呢也是跟随着他，真实记录他的一线日常，一件件的快件，还有一条条灼热的街道。这份工作的辛苦，真的远比想象当中要更真实。7月9号的上午10点，中国邮政福州市分公司61北路揽投部地表的温度接近了40度。
4: 开始送，已经送完一轮回来了，是不是？
5: 7点半就已经开始分发。
4: 每天大概送多少件啊？
5: 100多吧。
4: 100多件。
5: 送100多，收大约在30-40。
1: 记者呢，跟着郑师傅一起去送货。这送完了一轮下来，郑师傅还是活力满满，可是记者已经好累了。
4: 现在开空调都感觉好热。
5: 对。
4: 你也不穿，你袖子手臂不要遮住吗？
5: 要不然汗花不出来，我们基本上很少穿防晒服的，湿度太大，汗出一下，防晒服粘在身上更难受。
4: 我看你手臂已经分成再分成了。
1: 这原以为啊，30斤已经是上限了，没有想到随着派件和收件同步的进行，这背包是越走越重，派送的范围也远比想象当中要大得多。中国邮政福州市分公司揽投员郑富余。
5: 近的只是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远的有的时候要跑到金山去。
4: 电路是会没电吗？这样这么远的话？
5: 正常情况下，我们中午回去的时候，归班交接的时候有1个多小时时间，然后也要充上电。
1: 郑师傅负责的片区啊，有写字楼，有公寓，还有商场。跟着他一路跑上跑下，室外是热浪翻涌，而楼内冷气强劲，身体在冷热之间是频繁的切换。这种感觉甚至比一直在太阳底下暴晒还要难熬。
4: 您做揽投员多久了？
5: 15年了。
4: 15年了，之前是做什么的？
5: 部队退伍以后，就回到福州，就到邮局了。
4: 送快递，春夏秋冬，您最怕哪一个季节？
5: 夏天。
4: 夏天，为什么？
5: 天气非常热，还有就是风雨比较多，冷热交替比较严重，非常容易中暑。然后雨天呢又怕雨，热天呢又怕热。

0: 程，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
1: 高温会退去，风雨会停歇，但是肩上的责任从未放下。15年的游路，他用脚步丈量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一份信任与嘱托。中国邮政福州市分公司揽投员郑富余，
0: 刚才到处沿街停车，那他坐垫简直就非常的烫。还有就是夏天来了，7、8月份我们小孩子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些是最比较
2: 及时送达。
0: 对，这个是关系小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人家相信我们，愿意把邮件交到我们的手上，然后我们把每一份邮件送到客户手上，这我就觉得很幸福，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的希望。
1: 跟着郑师傅啊，是一路的送件，反复的温差变化已经让记者的身体有些不舒服了。可是，一直到中午，郑师傅的工作依旧没有停下来。来之前，记者心里在想，记者的这份职业也算是经常接受考验的了。但是，真的跟下来却发现，身体远比想象当中要诚实。这份工作真的不容易。以上呢是记者体验的一天，却是郑师傅重复了15年的日常，年年如此，日日奔波。游路有终点，但是这一份的坚守从未止步。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的手续呢？持 C1 驾照已经满六年，现在准备要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要求？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高龄的问题。C1 驾照马上要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2: 提前90天。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王冉冉的问题，持 C1 驾照已经满6年了，现在要准备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申请 B1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1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连续两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好嗨友的问题啊，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那人在异地没有办法回到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期满换证就可以了。
1: 更多的问题您可以稍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极速狂飙。这福建全域高速是严禁摩托车驶入的，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高速交警在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2名的摩托车骑手结伴违规闯入了高速。面对巡逻警车的鸣笛示警喊话劝离，其中一名骑手不仅拒不靠边停车，反而疯狂的提速逃窜。日前呢，涉事的车辆还有驾驶人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多项违法行为叠加，这名骑手最终会面临怎样的严厉处罚呢？7月13号的上午10点半，福州高速交警支队5大队民警在永泰东收费站巡查的时候，发现有2辆摩托车违规驶入了高速，民警立即尾随跟进，一边通过喊话器责令骑手靠边停车接受检查，一边计划就近的驱离车辆，及时消除路面的安全隐患。面对交警的处置，一名骑手立即认清了风险，听从指挥，就近驶离了高速，而另外一名驾驶人杨某却选择了狂飙逃离。我们来听一下涉事驾驶人杨某是怎么说的。
3: 一回头看到警车跟着我，我下意识害怕了，然后车速就慢慢的往上飙了，大概有个190到200吧。我后面那个女孩子就拍我肩膀，跟我说要我骑慢点，她很害怕。
1: 高速路面的车流速度快，路况复杂，摩托车车身轻，防护能力差，高速超速载人行驶非常容易引发失控翻车和碰撞的事故。为了避免强行拦截引发的恶性安全事故，保障过往车辆还有驾驶人员和乘车人员的生命安全，民警放弃了现场追击，随即依托路面的测速设备、车辆的大数据系统开展了溯源核查，最终杨某被警方传唤。福州高速交警支队5大队4级高级警长王志坚。
4: 首先呢，他违反了禁令标志，我们福建省的高速公路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第二个的话呢，通过路面的监控设备、测速设备查证了这部摩托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90以上，他在高速上面超过规定时速。第三个呢，上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是不能带人的，他是多项交通违法叠加。
1: 据了解啊，当天杨某在永泰游玩的时候结识了摩友，而受到对方的邀请呢，抱着体验高速飙车的猎奇心态，无视交通法规，漠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违法闯入了高速。最终高速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杨某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共计记13分，罚款1850元。福州高速交警支队5大队4级高级警长王志坚。
4: 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车呢，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福州高速公路交警正在开展夏季防事故的百日行动，其中的整治，其中就包括摩托车上高速、违规变道、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等违法行为。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孩子的入学转学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起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2: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13: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12: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14: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2: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14: 那野餐怎么办？
2: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3: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12: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5: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12: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5: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2: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1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

0: 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父母和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啊，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子女的名字吗？孩子的父母在福州有房产，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的孙子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C 里的问题。她丈夫家的自建房有两本产权证，一本是她公公持有，而另外一本呢是她丈夫持有，都是共同所有。现在她公公去世了，怎么变成她丈夫单独所有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他这种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曾燕的问题：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啊，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孩子的名字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紫金的问题：孩子的父母在福州有房产，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的孙子和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子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有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有房产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0: 来看一下没心没肺的问题啊，户口已经从老家迁出了，确认产权的时候呢，他父亲把农村的老房子登记成了他的名字，办理新证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写他的名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受理宅基地自建房不动产登记的时候，那肯定是依据这个审批材料的登记的这个权利人，材料批的是谁的名字，办出来的不动产证明记载就是谁的名字，最主要是他的审批材料是不是写他的名字的。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0: 近日，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水利局联合举办福州市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工作培训会，为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工作做好了准备。今年六月份，福建省自然资源厅明确福州为全省唯一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城市。七月，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市水利局联合印发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实施方案，试点工作全面提速。水资源确权登记是水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的举措。长期以来，水资源管理存在物权属性模糊等短板，取水权确权难、流转难、抵押难等问题，水资源资产价值未能有效显化。通过建立和完善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制度，能够明晰取水权人的产权，促进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有助于水权交易制度的完善，推动取水权的转让交易、抵押融资，帮助取水权人缓解融资难题，助力水资源变水资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升级和转化。再来看一下，为了推动利用新获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的资金，推动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福州日前出台具体规定。

定明确改造费用由居民业主承担20%，且可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来解决。市住建局印发《关于使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通知》，明确福州市四城区范围内2010年12月31日前建成、未列入5年内征迁计划且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可申请列入本轮改造计划。

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由居民业主承担20%，政府通过新获批政策性的资金补助40%，剩余由供水企业承担。其中，居民业主承担的改造费用可以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来解决。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热线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夫妻双方有鼓楼居住证，一方社保交在马尾，小孩明年随迁属于三优先吗？拆迁政策升，户口迁出就地安置的可以在原安置地申请入学吗？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我们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2: 洪伦好。
1: 潘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大梅子的朋友，他问：夫妻双方在鼓楼有居住证，一方的社保交在了马尾，孩子明年随迁属于三优先吗？
2: 他这个政策，这个明年的政策都还没有出，应该一年以一年的政策为准。你看，这个他是明年入学，明年入学要看明年的这个，他是在鼓楼，在鼓楼出的这个政策里面。是哪几个是怎么优先怎么优先来，要按照那个当年的为准。
1: 好，我们今年已经结束了，要等到明
2: 年
1: 的情况
2: 了。今年结束了，对，明年政策在它是怎么那个的，
1: 有没有可能调整要看明年了哈。
2: 要看明年。 对。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珍珠小笼包的朋友，他说华侨小学孩子的母亲辖区是有房产的，但是呢一家人的户口也都在外地，划片或者是随迁两种方式，哪一种能够进呢？目前孩子和爸爸是一个户口本，妈妈自己一个户口本。
2: 他这边讲的是他母亲有华侨小学的这个片这个房子，那他就是把孩子的户口和一个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随便是父亲或者是母亲的户口在里边，孩子的户口在里边就可以了，满足了。那
1: 就只要把孩子和父母其中一方的这户口迁到这套房子里，
2: 房子里边就可以了吗？对，就
1: 也很简单。
2: 对，就两证齐全了嘛。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 Tim 的朋友，他说拆迁政策升，户口迁出就地安置，可以在原安置地申请入学吗？
2: 他这个要看他当时的安置协议是怎么签的，对，安置协议签的时候可以原拆原迁呀，或者什么东西，或者是还是什么这个就地安置，还是说异地安置，还等等什么，当时就是看他这个签当时签的协议是怎么签，签的如果是说可以那个，那他就是可以在这边。
1: 反正协议当时怎么签的，就按照当时协议签的来办。
2: 协议协议签的办。
1: 好，再来看一下郡主的问题，他家的孩子是2021年8月25号出生的，目前的中班，啥也没学，非常爱哭，身体很弱，也很依赖父母。他想问啊，适龄儿童是不是硬性要求，就是时间一到就得要上小学呢？能不能申请晚一年上小学呢？
2: 他这种情况下，按照义务教育法里边啊。年满六周岁的儿童按照义务教育法必须要送到就是义务教育，如果确实因身体等原因孩子无法那个的，那要去办缓学手续啊，到一个到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这个乡镇这种去办缓学手续，缓学手续缓了以后你就可以缓一年啊，这个入学。
1: 也就是说确实如果身体有问题，先要由这个医院来认定啊，医院的医生认定完了以后拿着这个东西，然后才能到教育局去办理这个缓学的手续。
2: 比如说他如果是哪个县的，那你到他的乡镇也是可以的，去办缓学手续，或者是到他的县教育局或者是区教育局去办这个缓学手续。
1: 好，明白了。好，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
1: 好，潘处再见。
2: 再见。
1: 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件事儿哈，最近呢，福运少年福州校园武术操首发活动在清华附中福州学校体育中心的篮球馆举行。福州市教育局呢，联合了福建师范

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是武术协会共同创编的特色校园武术操，将地术拳、六合拳、虎尊拳、还有香殿拳、明鹤拳、谭家拳、咏春拳、罗汉拳等，一共有八个本土的非遗拳种编进了课间操，将从2026年的秋季学习开始，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普及。据了解啊，这套福运少年福州校园武术操分设了小学、中学，一共有两套差异化的套路。小学操大约是4分钟，中学操大约是5分钟，将形成广播体操加校园武术操，再加上特色拓展的2+N 大课间的活动模式。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暑假呢，福州文旅推出了一份毕业研学礼。记者呢15号了解到，2026年好年华暨福州研学活动全面升级，福州面向海内外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了好年华暨福州旅游观光活动，为学子们送上了毕业好礼。那么作为本次好年华暨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一个部分，2026年好年华暨福州专项游览首发活动于7月15号是正式的开启，首批的研学成员来自于全国各地，共计有68人，他们前往三坊七巷、林则徐纪念馆、古岭、石竹山风景区等地游览，也感受有福之州的魅力。那么即日起呢，到8月31号，毕业生们可以登录到好年华暨福州研学活动平台微信小程序，进入到旅游观光的模块，选择自主旅游，即可领取到门票和船票，踏上精彩的研学之旅。好，那么如果在稍后的时间您还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接下来请收听先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在福州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2: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
1: 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
2: 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九月在福州举行。
1: 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动申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14号，省长赵龙赴福州静安区、马尾区深入园区企业一线，调研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报道。
3: 省长赵龙赴福州静安区、马尾区调研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市领导吴贤德参加有关调研。
4: 近年来，福州福兴经济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园区标准化建设，大力引导和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布局新赛道，培育新动能。赵龙先后来到两个开发区，深入智慧新华文化产业园、光电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开发区转型升级、招商引资、工业上楼等情况。他强调，开发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全方位加强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一体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产业链招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努力实现开发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标准化、产业高端化、服务便利化。在福州高毅集团、飞毛腿集团、红新华鞋业有限公司，赵龙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经营、增资扩产、质改数转等情况，查看定制厂房建设进展及生产线投产运行情况，勉励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赵龙十分关心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每到一家企业都仔细检查生产作业环境、消防通道设置情况，叮嘱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盯紧看牢关键区域、重点时段，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现代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调研中，赵龙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商住混合体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场所部位，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15号，市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召开，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

0: 主席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卓群主持。会上，市政协常委会提出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议案。在听取市政协委员代表、智库专家发言后，郭宁宁说，这次政协专题协商选题精准、调研深入，提出的意见建议切题中肯，相关部门和地区要充分梳理吸纳，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抓好落实。郭宁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勇于先行先试，加快开放步伐，着力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做强大通道，加密国际洲际航线，提升江海、海铁等多式联运效能，积极推进国际运输走廊、数字口岸等建设，加快构建海陆空加数字加金融五位一体新型门户枢纽。要聚焦构建大平台，加强海丝核心区、自贸试验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政策协同，放大叠加效应，全方位赋能开放发展。要聚焦提升大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改革创新，促进人流、物流、贸易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顺畅、安全连通，吸引更多专业人才、金融资本、科技创新资源汇聚福州。要聚焦塑造大品牌，持续办好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国际招商月、中国侨志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等品牌活动，加快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两岸共同产业集聚区，打好新时代新桥牌，吸引更多闽商融商回归，共同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郭宁宁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市政协扛起政治责任，弘扬优良传统，围绕奋勇争先多做贡献主题主线，在服务大局、凝聚共识、自身建设上持续发力，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服务福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卓群表示，市政协将扛牢政治责任，勇担时代使命，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中筑牢同心，把准航向，在服务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大局中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在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为福州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
1: 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对该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检查执法。据了解，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于2024年1月1号起施行，两年多来，全市已累计办理养犬登记46300件，查处各类违规行为930起。本次执法检查聚焦法定职责是否履行到位，重点制度是否落地见效，社会关切是否有效回应三项群众关切进行检查。执法检查将分两个小组，赴鼓楼区、仓山区开展实地检查，同时委托六城区的人大常委会结合实际，在本行政区域内自行检查。执法检查情况将提交下月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15号，福州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举办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主题读书分享会，100多名工会干部、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书籍为纽带，共学理论，共谈初心，共话时代担当。高校专家从深厚为民情怀、劳动价值理念、工会实践路径三方面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职工代表上台朗读最受触动的原文段落，并结合自身工作分享读书感悟与体会。现场参会人员认真聆听交流，学习氛围浓厚。整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深入基层职工群众，聚焦产业工人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据了解，本场活动是2026年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福州篇系列。

0: 活动的重要环节。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电焊班长、全国劳动模范吴泽平。
1: 读完这本书，总书记和一线劳动者谈心的内容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从学徒一步步成长为高级技师，真切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重视。我会把这份嘱托落实到车间，从攻坚科考船到改良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
0: 福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修书义。
2: 帮助广大职工以更丰富的形式、更广博的角度、更沉浸的氛围来读懂这本书，深刻感悟领袖的人民情怀。希望工会干部能够学到知行合一，把殷切嘱托化作服务发展、服务职工的强大动力。
3: 权威发布。
4: 福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通告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具体内容如下。一、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出境方向自出境人员边防检查后检区至国际航空器机舱门。入境方向自国际航空器机舱门至边防检查验证后台边检工作区。必要时，根据检查管理要求，将航空器停靠区域周边适当范围划为口岸限定区域。二、口岸限定区域管理要求。一、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依法对本辖区口岸限定区域实施管理，维护正常出境入境秩序，对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二、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会同口岸事务官生产经营单位，通过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电子围栏、标志线等方式，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封闭隔离，设置相应的通道、卡口、岗亭，设立口岸限定区域标识。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与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执法协作，确保口岸限定区域内各类案件及时妥善处置，共同维护口岸安全畅通。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将于九月中旬在福州举行。竞赛分为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成果推介、创新成果评选、创新装备大赛、创新成果展示四大内容。其中，创新成果评选初选采用线上评审方式，初选共产生30项成果入围中选，中选采用线下评审形式，参选团队现场路演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设置一等奖1名，给予20万元奖励；二等奖3名，每项给予15万元奖励；三等奖5名，每项给予7万元奖励；优秀奖10名，每项给予10000元奖励。创新装备大赛初赛采用线上评审方式，初赛共产生30项成果入围决赛，决赛采用线下比赛形式，参赛团队现场展示装备或现场路演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设置一等奖1名，给予15万元奖励；二等奖3名，每项给予10万元奖励；三等奖5名，每项给予4万元奖励；优秀奖10名，每项给予5000元奖励。参赛团队可登录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官网注册报名。
4: 第42届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正式启动申报，本届大赛将于10月至12月举办。本次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面向全市中小学、在校学生及科技辅导员开放报名。赛事设置3项竞赛、2项评选，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竞赛，以及优秀科技辅导员、优秀组织单位评选。大赛采用逐级选拔、择优推送的模式，各县市区、省市属中小学需先完成校内、辖区内初选评审，严格按照既定名额择优报送优质项目。针对上一届赛事表现突出的单位，本次大赛给予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30%的报送名额上浮激励，进一步调动各校科创参赛的积极性。 大赛申报结

0: 截到9月30号，目前大赛竞赛规则、申报表格、项目清单等已在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官网上线，供各学校、参赛单位下载查阅，筹备申报。
1: 今年暑假，福州文旅推出了一份毕业研学礼。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全面升级，福州面向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容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作为本次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一部分，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专项游览首发活动15号正式开启，专线编排10条精品旅游线路，每日开通免费暑期观光旅游专线车，带研学成员轻松往返各大景区和参观点。活动配备了大礼包，包括餐饮补助以及住宿、交通与保险就医保障等。据了解，今年暑期来福州参加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容高校应届毕业生，不仅可以参加专线游览活动，还可自由行。福州在线上向广大学子免费发放一批福州市 A 级旅游景区的门票及内河游、闽江游、两江四岸游船等项目的船票，即日起至8月31号，毕业生们可登录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平台微信小程序，进入旅游观光模块，选择自主游览即可领取门票和船票。
0: 盛夏时节，福州的公园景区在绿意盎然中。本周一些市民游客在逛公园过程当中发现了被称为减肥水果的莲雾。莲雾学名杨葡萄，近年来被推广运用在园林绿化中，闽江公园本园和静安公园都有大量种植。静安公园的莲雾是矮胖的圆锥形，而超市里的莲雾则是梨形。园林专家表示，虽然都是莲雾，但二者品种不同。公园种植的品种强调观果，只有果园里的培育的品种才适合食用。闽江公园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园里的果实安全风险远大于食用价值。园区植物在养护过程中会定期喷施药剂进行病虫害的防治，果树也不例外。此外，很多果实都是挂在较高的枝头，园林部门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夏日果景时，不攀爬折枝，不摇晃果树，共同守护城市良好生态。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福州作家林娜北的中篇小说《阳光三叠》荣获中篇小说奖，实现了福建省小说领域鲁迅文学奖零的突破。
0: 近日，福州地铁公交联票调整适用范围。此前，福州地铁所有运营线路以及市本级公交企业所属的1元一票制和2元一票制公交线路，在地铁公交联票适用范围内。此次调整特别将福州市首义公交部分线路纳入联票适用范围，具体线路为726路、730路、750路、闽后地铁专线6、闽后通学专线5、闽后通勤快线10。
1: 7月17号至19号，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举办演唱会。福州火车站将于7月19号夜间开行 G9863 次歌迷专列。专列于19号23:31由福州站发车，途经福州南站、莆田站、泉州站、厦门北站，次日1:38到达厦门站。
0: 福清市首个常态化公益增值放流点日前在石竹山景区正式启用，该点位面向市民游客长期开放。该项目坚持公益属性，精选鲢鱼、鳙鱼等绿食性鱼苗，以每尾6元的成本价向公众提供。市民游客只需要支付成本费即可认捐鱼苗并现场放流。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颖、凯峰，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间十点整。
1: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

0: 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1: 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直击执法现场，
2: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3: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四不一卡的信息展示。
2: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4: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5: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1: 深入普法访谈。
6: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7: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8: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9: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0: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1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今天执法人员呢将会前往位于福清市福清远红投资区的福建省红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工业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执行情况节能专项监察。在前方带队普法的是福州市工信局节能中心负责人陈贤佳。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福州市工信局党组成员袁春地。袁局你好。
12: 大家上午好。
11: 另一位呢是节能处处长刘平。刘处您好。
13: 上午好。
11: 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福州抖音号。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刚才也说到了，今天为大家普及的法律法规呢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那么首先就请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袁春地。袁局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这部法规，简单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1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在节目中与大家交流这部新法规。那么该法规是在原有国家发改委2023年第二号文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监察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于2025年7月以国家发改

0: 该违例第31号公布，并在2025年9月正式颁行。那么，这是我国在双碳目标下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的新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所以，感谢市委依法事实办、市司法局，还有福州市新闻广播搭建的这个普法平台，让我们能够全面面对面地把法律条文啊讲清楚、讲透彻。
1: 那我想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对于15五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关键的意义呢？
0: 好的，大家都知道，15五是碳达峰决定攻坚期，福州市锚定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定位，紧扣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主线，聚焦双碳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固定资产投资节能监察、工业节能监察协同赋能，深耕法治赋能根基，健全工业运能全生命周期啊这么一个治理体系。所以这个办法呢，对推动我们福州市制造业低碳转型有这么3个重大意义。一是严把项目的准入关，立足福州产业实际啊，从源头上严控两高项目的准入，管住新增的能耗与碳排放，守住我市碳达峰的这个底线。二是倒逼企业能够提质升级，引导福州化工、钢铁、纺织等一系列传统的产业改造升级提升，新建项目啊配套清洁能源，不断地优化我们全市的工业运能结构。三是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实行项目的全周期监管，依托节能监察的刚性约束，保障我们福州市啊在15五碳达峰硬性指标这个能够落地落实。
1: 那俗话说啊，人生道路千万条，学法守法第一条。那一般来说呢，法规的第一条通常就是这部法规它的立法目的，还有适用范围，或者说是基本原则。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部法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它的立法目的和核心概念是什么呢？袁局，您给我们从法规的第一条，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讲解一下吧。
0: 好的，这是非常正确的学法方法。我们来看办法中的第一条吧。这条开明中立地提出，为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面双控全面转型这个新机制，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消费和碳排放管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能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民院建筑节能条例以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一些法规法律，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要求，才制定了本办法。那么这条告诉我们，这部法规立法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的新机制。过去我们主要是管用了多少能耗，那么现在呢，我们同步的还要管排了多少碳。它的上位法包括有能源法、节约能源法、行政许可法等5部的法律法规这些法规它的法律的位阶是很高的，法律的效益是很强的。我们过去很多重点用能单位它在还有用能企业，它忽略了法律的一些法规学习，学法懂法的意识比较淡薄，所以讲这些法规这个效益还是很强都要我们好好的研究学习。那么从第二条再看办法的实用与我们福州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管理，在我国境内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等项目，这条明确的法规的使用的范围和核心概念。今天我们场外监察人员也到实地检查我们高档纺织品生产线的综合的效能能级改造项目，就属于我们改建

扩建以及的技术改造这个类型，完全适合我们的使用范围。那么第二条啊，还对两个核心的概念啊做了定义，一个是本办法它

0: 项目进行了节能审查时，按照碳排放的控制的要求，同步对项目碳排放的水平、实施影响和降碳的措施啊进行评价，并形成的评价的结果行为。这个大家注意啊，我们提到的碳排放的评价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另搞一套，它是和节能审查是融为一体，并且啊将我们项目的碳排放评价的结果一并纳入项目节能审查的意见。我就解读这么两点。
1: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的执法人员已经到达了今天的执法现场，让我们把信号转到外场。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3: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我执法我普法的外场，我是记者凯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福兴远红投资区福建省红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之内。那今天呢，我们将跟随福州市工信局的执法检查人员来到这儿进行执法检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我们福州市工信局节能中心的负责人陈贤佳。陈主任您好，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福州市节能监测中心负责人陈贤佳。今天呢来到这个红港纺织的主要任务是依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工业节能监察办法以及我们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的法律法规的一个要求，对我们这个企业的那个高档纺织品生产线的综合能效提升改造项目的这个节能审查这个意见落实情况和碳排放的情况进行一个检查。今天跟我一起来检查的有我的同事陈梦娟、吴艳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那今天检查的主要内容还是节能减排，然后包括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一些节能效能的一些检查哈。
4: 对的，对的，对的。
3: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检查一些什么样情况内容？
4: 今天呢，我们到这个企业呢，首先要先开一个事前的一个告知会。
3: 事前的告知会。
4: 对对对对。我们要向企业宣读一个节能宣传的一个告知书。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跟企业讲清楚我们这次监察的一个法律依据。监察的一个内容以及告知企业的一个权利和义务。这是我们依法行政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落实这个企业保障这个企业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程序。那这个事前呢，我们已经给这个企业发了一个节能监察的一个通知书，告知今天我们会来这个监察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时间。那我之前也联系了我们企业这个经理陈经理陈经理
5: 好，那我们一起到会议室吧。
3: 好。那陈主任，我想问一下，那这个事前的这个会议是必须要有的环节吗？
4: 这个跟按照我们那个节能监察的一个法律程序的要求，这个所有的节能监察这个事前都要召开这么一个会议。这是我们这套执法程序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程序
3: 啊，固定程序必有的
4: 。
3: 那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那这个准备的一些资料，我们会提前告知他们吗？
4: 在我们跟企业发的这个节能监察通知书里面，会明确列明我们本次检查的一个内容、一个方向，以及他们需要准备的一些材料的一个清单。
3: 都会有。好，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会议室，我们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要提前开一个事前告知的一个会议。好，现在双方呢已经就座了。刚刚我也问到了这个会议呢是必有的一个程序和环节，那在之前已经告知企业又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资料，清单上都会有。
4: 我们先准备一下我们这个执法前的一些材料啊，等一下我会向企业宣读一个我们的一个现场告知书。
3: 好，这个会议我们属于正式开始了，是吧？
4: 对，我们在做一个会议前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准备。
3: 好，
4: 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电脑以及需要一些资料，我们先准备好。怎样？包括。

0: 或打开我们的这个执法记录仪啊等等的一些事前的一个会前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准备。
1: 嗯，
0: 好。
1: 我们检察人员正在做准备的工作。
2: 嗯。
1: 我们会宣读一个告知书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那陈经理你好，那我们现在进行本次节能监察的一个首次会议啊。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啊，这个我先宣读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节能监察的一个告知书啊啊。福建省宏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是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监察人员，陈贤佳、陈梦娟，这是我们的执法证啊，请看看一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工业节能监察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实施此次监察，现向贵公司告知如下情况。一，节能监察人员应当两人以上实施现场监察，并向被监察单位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二，节能监察人员在执法中不准接受礼品、礼金、礼券，不准参加宴请或营业性娱乐活动，不准利用工作之便承接中介项目参与营销活动。节能监察人员对被监察企业合法的技术及经营情况有保密义务。三，贵公司有权对本次监察进行监督，对监察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可向我局进行举报。四，对于本次监察，贵公司可以要求监察人员进行回避，请问是否有回避的要求？
3: 不需要申请回避。
0: 五，贵公司应当配合节能监察，无正当理由拒绝阻碍节能监察工作的，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告知。如果贵公司没有异议，请陈经理在我们这个告知书上进行一个签字确认。这个是告知书。对对。
3: 好的，我们也清楚了解各项的一个权利和义务，一定也会积极配合监督检查。
1: 好，我们双方将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签字确认。

0: 承包企业方的已经签字确认完毕。
1: 陈经理，我们陆企执法呢需要这个扫码确认，您这边麻烦您打开一下我们这个领证通扫一扫，也能避免我们这个重复临检的一个工作。
0: 现在都是这个扫码确认。
1: 对，这个按照我们司法局的要求，陆企执法必须要进行亮码执法工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陈经理简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项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2: 好的。我们这个项目高档纺织品生产线综合能效升级改造项目为改扩建项目，该项目也是先后通过福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备案以及节能审查，并取得节能审查意见。这些都是我们的审查意见相关的一些材料。那该项目目前已经开工建设，也离今年建成投产，目前已完成部分设备的一个安装。那我们蓝整依托原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同时也开展了阶段性节能验收，并将阶段性节能验收报告提交至福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备案。那这是我的相关的一些材料。
1: 好，谢谢配合。
0: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这个企业监察当中，我们所需要这些材料都有哪些？要准备什么材料？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1: 那根据那个我们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第十八条的一个规定，项目建设单位呢应该严格按照我们这个节能审查意见开展这个项目建设。因此呢，我们会对项目建设的主要用能设备的一些无变压器、冷水机组、空压机等通用设备的一个选型，生产工艺，主要产品品种、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以及单位产品能耗。

0: 等方面呢进行一个核实，确认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否按照节能审查的意见进行开工建设。
1: 嗯，
0: 那企业在应对我们检查的时候呢，需要准备被核查项目的一些资料，如节能报告、节能审查意见、项目的主要设备的一些招投标文件、合同，比方说采购啊、安装啊、技术协议等等。
1: 嗯，
0: 如果已经投产的项目呢，还需要提供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节能验收报告、项目的生产月报、年报以及一个月的绿报以及原始的记录等等，供我们进行现场一个核查。
1: 嗯嗯，准备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建设项目相关联的。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个设备，一个能耗数字。对，
1: 那这些要跟我们实体这个机器要对得上。
0: 对，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是资料核查环节。我们核查完以后还会去现场进行一个抽查，根据我们这个资料核查环节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去抽查实际的建设的一个设备情况。
1: 也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清单所有，然后我们去抽查现在目前正在进行工作的一些设备，它的一些能效啊，包括这个数据是否跟着我们的清单上数据是否一致，也要进行检查。
0: 对对对，我们一般是执行这种抽查的形式。以抽查的形式来，因为设备每个企业建设的项目的设备可能很多，那我们首先是资料审查，看它这个验收情况是不是按照当时审批情况是建设，如果没有什么出入，我们就去进行一个抽查，确认一下就好。
1: 那也请企业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建设内容吧。
2: 我们这个项目变压器学院达到二级能效的 S20 的变压器和一级能效冷水机组。那其他通用设备我们都是学院达到二级能效要求的设备。那在工艺方面，我们也根据我们不同的面料和市场的一个需求，采用静电火围边的工艺。那以上是我们的一个企业大概的一个建设内容。
1: 好的啊，其实我们其他的两位执法检查人员呢已经正在进行数据的核验和检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实地的看一看啊，我们检查的情况目前怎么样。您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检查内容是什么，检查到哪个进展程度了。
3: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它已经部分投产了，那我们需要核算项目的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单位产品能耗是否满足节能审查意见中的能耗要求。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检查企业提供的像全产的一个能耗、一个产量数据，还有以及七号车间的一个经纬边的产量以及电量的一个数据。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抽查了2025年十月的一个产量的一个数据，还有就是2025年十月的一个电量的和蒸汽的数据。那抽查这个的目的是为了溯源数据的一个真实性，那保障所提取的数据是真实有效的。那再根据这个数据，后面我们去测算企业的能耗，看是否满足就批文的能耗要求。
1: 今天检查的数据还是比较多的哈，这个还是比较详细的，要核对的这个数据可能要仔细仔细再仔细的。平时做这个工作还是比较苛刻的哈，比较严格的。好，我们的执法检查人员呢，正和我们的陈主任进行数据的核实和商讨。那稍后呢，我们也会问一下陈主任，目前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不合规的现象出现。今天检查的数据表格还是比较多的，每一项数据呢都要仔细认真的进行核对。那稍后我们也会到我们的厂区之内来检查一下这个数据的设备是否跟之前的审批的，包括我们后期的数据名牌上的这一些能效的等级是否跟我们前期报备的能够合得上，能够对得上。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数据的核对。好，陈主任，我想问一下，目前我们检查情况有没有检查到一些不合规的现象？检查整理的情况怎么样？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吗？
0: 从检查情况看呢，目前这个项目的生产能源统计呢，相对比较完整，数据还是比较真实的。那经初步的一个测算呢，包括企业自己测算的一个结果，包括和我们的一个验算，综合这个项目的综合能源消费量跟单位产品的这个能耗，还是符合我们节能审查意见的一个要求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这个节能报告上面的一些所列明的一些设备呢，我们去现场进行对一个新采购的变压器啊、冷水基础进行一个抽查，看一下这个设备型号、能效等级是不是对得上。
1: 那目前检查这个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啊。

0: 对，目前从内页资料来看还是不错的。
1: 好的，
0: 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那稍后呢，我们将到现场进行实地的进行核验。那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接下来把信号转回给直播间。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第六集，我是依然。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那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执法人员呢，正在我们的企业啊进行执法检查。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是福州市工信局党组成员袁春地和节能处处长刘平，为大家普及的法律法规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那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执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宣读告知书，还有一个文件核验的环节。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环节也让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依法行政的一个程序上的规范哈。那刘平处长，刚才外场执法人员依据办法的第十八条对文件进行了材料的核查，那么这部法规它的有没有哪一条是直接规定了节能审查意见的它的一个法律地位的，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吧。
3: 好的，办法第三条是整个法规的干性条款，它明确规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是项目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这句话已确立了节能审查意见的法律地位，它不是一份普通的参考文件，而是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法定依据。第三条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对企业而言，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对政府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是可延审批的前置条件。对企业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是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最关键的是第三条的底线条款，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通过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这是一条绝对的禁令，没有任何例外，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绿色门槛。
2: 那么刚才刘平处长的介绍呢，让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前置条件，它的法律定位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么固投项目由各级节能审查机关来负责，在法律上这是怎么样来划分他们的责任的呢？
3: 办法第八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0吨标煤及以上，或者年煤炭消费量10000吨标煤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除应由国家发改委审查的，其节能审查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权限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依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禁止将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节能审查权限下放至县级节能审查机关，这是重要的禁止性规定。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只能由省级或市级审查，不能下放到县级。对于能耗较低的项目，办法的第八条也规定了豁免审查的情形，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煤且年煤炭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煤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涉及国家秘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不单独编制节能报告，这些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这就意味着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2: 那么这部办法它最大的亮点之一是碳排放评价，那您能不能够用具体的法条来替我们解读一下这项制度它的安排？
3: 好的，碳排放评价是这部法规的时代特征。第十条规定，国家发改委负责实施节

0: 年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同步开展碳排放评价，地方节能审查机关应结合本地实际，对于碳排放量较大且可能对本地区碳达峰形势、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完成等产生不利影响的项目，同步开展碳排放评价。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了碳排放评价的核心内容，包括单位产品碳排放、单位增加值碳排放、碳排放总量、碳排放结构以及与相关标准的全面比较。第十六条第五项规定了审查重点，对于应当开展碳排放评价的项目，重点评价项目是否影响全国及所在地区碳排放形势，是否影响所在地区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完成，单位产品和产值碳排放是否符合国家与行业标准，是否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挖掘降碳潜力等。这些规定说明碳排放评价不是走过场，而是对项目碳排放水平、减排潜力和宏观影响的科学评估，审查结论直接影响项目能否上马。
1: 那么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也就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如果说会发生一些变动，那么这个时候企业该怎么办呢？
0: 办法第十八条也做出了明确规定，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在开工建设前或建设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向原节能审查机关提交变更申请，项目节能审查权限发生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向有权审查机关提交变更申请。那什么是重大变动呢？第十八条也列出了四种情形。第一，就是建设单位、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发生变化；二是生产装置、用能设备、工艺技术路线等发生变化；第三是主要产品品种发生变化；第四是项目其他方面较节能报告、节能审查意见等发生重大变化。企业如果擅自变更而没有申请，将按第二十六条规定面临责令整改等法律后果。
1: 那么这个节能审查意见它有时效性吗？
0: 办法的第十九条规定，项目至节能审查机关出具节能审查意见或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两年内未开工建设，节能审查意见或同意变更决定自动失效。这就意味着节能审查意见不是永久的，两年内不开工就会失效，防止企业圈而不见。
1: 好的，那我相信啊，咱们的听友和网友在经过了刘平处长给大家的解读之后呢，对于这个碳排放也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我们的信号转到外场，看一看我们的执法人员接下来的执法行动。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外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我们工信局的执法检查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实地的核验和审查。陈主任，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什么内容呢？
4: 我们主要是根据节能报告上面描述的清单，主要和我们今天主要是想抽查这个项目的变压器跟冷水机组。那我现在呢是先来到这个它的低压配电室房。
3: 变压器房是吧？
4: 对对对。
3: 好，我们来实地，那我们就开始了，好吧？
4: 好，请大家注意安全啊，不用误触设备。
3: 对，因为这个还是比较有危险性。
4: 对，是
3: 啊。现在我们来到了变压器室。那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变压器室要核对一些什么样的数据呢？
4: 是要看那个变压器上的一些名牌的参数吗？基本上我们是看这个变压器的一个名牌，它名牌上面一般是有把变压器的型号，有的名牌还会显示一些变压器的这个空载啊、油载损耗等等这些信息。我们主要是

0: 把这些给它摘录下来，
1: 好，摘录一下，
0: 对，进行对照，
1: 啊，叫对照，
0: 进行对照，
1: 之前的那个清单和数据上都有一些参数了，是吧？
0: 报告书里面会有明确的列明，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变压器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能效等级，
1: 嗯
0: 啊，什么样的型号，都会列明，
1: 好，那我们的数据已经记录下来了，对吧？
2: 嗯，是的。
3: 刚才查看变压器的型号是 S20，然后容量是637毫安。
2: 嗯，是的，那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节能报告里面的变压器的要求是符合的，那符合是审查要求的。
1: 是符合的哈。
2: 对，是的。
1: 好，
4: 那接下来麻烦你们带我去冷水机组里面看一下。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到
0: 冷水机组
1: 了
0: 哈。
1: 好，走。那陈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一些不合规的现象的话，我们也会详细的进行记录，后期在数据的对照，是不是？
0: 如果发现不合规的话，我们一般是就是说先查明这个是哪一块数据有偏差，就是去查明这个数据是否再去对照的一个国家一个标准，进行一个核查，
1: 那像这种通用的设备的话，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要求和这个标准？
0: 这个是有的，这个按照我们国家化岗改革委员会的这个有一个文件啊，这个在这个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这个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这个是发改规这个2024/127号文件里面有说，这个企业新建、改扩建项目以及包括拿中央预算内资金的这种项目，在这个建设的这个主要的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应该要必须要达到节能水平以上
1: 啊，必须要达到这个，
0: 必须达到准入水平以上，鼓励使用的先进水平的产品用能设备啊。那对于一些产能饱和的这个行业呢，它要求就更高了，
1: 更高了
0: 啊，它原则上就是要达到先进水平，
1: 先进水平，
0: 对，
1: 哦，这个水平还分等级的，
0: 对。那这里面的我们讲的这个先进水平呢，是指现行的国家能耗限核的一级，节能水平是指现行国家能耗的一个二级，是这样进行对一个对照，
1: 那我们企业在购买之前，怎么就是能够清楚这个东西是否符合标准和要求呢？
0: 那实际上我们建议企业在购买这个设备的时候，要跟设备的一个厂家要一些设备的一个具体一个参数，
1: 那具体参数，
0: 对，比方说变压器的空载损耗、流载损耗，冷水机组的这个制冷的这个能效性能系数 COP， 这些数值呢取得以后呢，跟我们那个国家标准进行一个对照，那国家标准里面现在是通用设备里面基本上都有了，就是国家标准，而且里面有具体的数值，我们去对照它是否达到二级或者一级的这个能效水平，
1: 通过我们刚刚应该是爬了5层的楼梯哈，
0: 对对对，它这个安装的位置比较高
1: 啊，像这样那个冷水机组一定要是安在很高的位置吗？
0: 不一定，这个看企业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布置，它的一个设定，有的时候它是就近安装，那像这个企业呢，它就是根据它的这个
1: 实际情况，
0: 对，实际情况，
1: 哎呀，走这个5层楼梯我都有点喘了，
0: 对对对。
1: 那前方这个就是我们的冷水机组房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等级能效，咱们普通的市民都非常的清楚，家里的电器啥的也都有标明。
0: 对，
1: 您刚刚提到这个 COP，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0: ？COP 是一个能效性能的一个系数啊，是像这个是空调、热泵、冷水机组呢、冰箱等制冷或者制热设备的核心的一个能效指标。计算公式呢是有效产出的能量或者热量除以设备输入的这个耗电功率。同工况、同类型设备的一个对比 ，COP 是越高越好
1: 啊，越高越好。
0: 对对，
1: 好，明白。我们的执法检查人员呢正在进行冷水机组的一些数据的检测，一些检查。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这个能效等级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和标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罚吗？
0: 如果能效等级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如果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 审查的这个意见的一个要求的话呢，我们一般呢会去下一个整改通知书，叫它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一般就是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啊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不能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或者预期不能整改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一个处理，
1: 进行一个处理好。我们的执法检查人员刚刚已经进行详细的记录了，是吧？那个数据怎么样？
3: 刚刚现场查看是能率机组的 COP 是6.57，然后能效等级是一级。
2: 那它这个的话，能效等级这一块跟节能报告上面的描述是一致的，它是符合节能审查意见要求的。这个我们看一下，你看我们节能报告上面有要求，它达到一级能效，
1: 然后已经达到一级能效了。
2: 对，它的 COP 要求是6.57。
1: 6.57。
2: 对，所以这是完全一致的一个状态。对，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要求。
1: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检查这个项目建成出产之前是不是还要比如说有一些验收的环节，这个环节是必要的吗？
2: 是的，那根据呢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的评价办法第21条规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入生产使用前应对项目的节能审查意见和节能报告中的生产工艺、用能设备、节能降碳技术以及的能源计量器具等落实情况进行验收，这是先验收后投产的一个法定原则。那第27条那进一步规定了，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投产的，将责令整改，那情节严重的话要依法进行处罚。
1: 好的哈。刚刚我也刷新一下这个我们的微信后台，有很多网友说啊，我们此次检查这个数据对比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非常仔细认真的一个环节哈。好啊，那陈主任，那今天呢我们检查的这个现场包括我们的变压器房还有我们这个冷水机组，刚刚我们的两位执法工作人员呢已经核对了详细的数据，数据目前跟我们的审批的材料包括之前验收的一些材料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符合的。
0: 对，
1: 那目前您感觉整体的检查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0: 今天呢，通过呢对混港纺织高档纺织品生产线能效综合提升项目的这个现场的一个节能监察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具体是完成了执法前的首次会议的告知程序，核查了项目的相关材料，搜查了主要用能设备，初步查明呢项目已依法取得了四级的节能审批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意见呢，首例的所需呢是齐全有效的，现场核查的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等级呢。而节能报告的承诺是相一致的，现场的建设项目的内容啊和审查意见批复了基本相符，因此我们没有查到有未发现有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应该是通过我们的本市的一个执法检查。
1: 好的哈。陈主任也介绍了我们的检查目前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好，我们今天我执法我普法的外场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信号转回给直播间。
5: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工信局的执法人员在企业现场为大家呢进行了一场执法直播，刚才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执法直播的情况。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工信局的两位嘉宾党组成员袁春地和节能处处长刘平呢给大家来普及我们今天的这一部办法。那么刚才哈，刘平处长您给我们也梳理了这个办法的一些细节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说一说这部办法它的法律责任体系是什么样的。
6: 好的，办法第五章从第24条到第31条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责任体系。第24条针对未批先建，对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整改，不能整改或预期不整改的生产性项目，将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25条针对骗取审批、以拆分项目、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撤销项目的节能审查

0: 意见，拆分项目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第26条针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不到位，包括重大变动未申请变更，实际能耗和碳排高于批复水平10%以上等情形。第27条针对验收违规，包括未经验收擅自投产，验收不合格擅自投产，以虚假材料通过验收。第28条是针对节能服务机构，从事节能咨询、评审等节能服务的机构，提供节能审查虚假信息或咨询评估意见严重失实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款。
1: 那么这部办法对于信用惩戒它也有相关的规定吗？
0: 是的，有。第29条规定，违反法规信息将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在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开，对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措施。这意味着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对企业融资、招投标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也会有一些关于我们这个办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的导播呢把这些问题做了一个整合，发现其中有一些问题还是蛮有代表性的，尤其是跟企业密切相关。我估计可能应该是我们的直播也会有一部分这个企业的从业人员呢是在观看的哈。那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就问到说，这个办法把碳排放评价纳入了节能审查，并且要求对标行业先进的一个能效水平，那么这种办法到底对企业的一些新上的项目有一些什么实际的帮助呢？这个问题请袁局您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关我们工信局今天的这个法规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请到我们的嘉宾来给听众和我们的网友做出解答。那刚才这个问题袁局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碳排放评价纳入节能审查并且要求对标行业先进的能效水平，对企业新上的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帮助？
2: 好嘞，办法明确在项目节能监察同时开展的碳排放评价，它要求建设单位在节能报告中单列碳排放章节，核算单位产品碳排放，单位产品碳排放及总量要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以及国际、国内的先进水平对标。这一制度设计的倒逼企业在项目规划设计当中阶段就系统地梳理了越能结构和碳排放范源，主动地淘汰落后工艺，选优高效节能设备和低碳技术的方案，比如说娱乐渔业的利润以及电气化的替代、短流程的工艺等。那么通过事前优化，可以源头上避免因设计缺陷导致的高耗能、高排放的锁定效应，让新上项目呢能够天然设备降低的能耗、低碳强度的成本竞争优势。“十四五”以来，我们全国每年通过节能审查减少不合规的设计的能耗约1400万吨标煤，相当于减碳近3000万吨。此外，办法还有要求项目认证碳达碳温消费压减和非石化的替代的比例，引导企业能够提前布局光伏、风电、绿电交易等一系列清洁能源的使用，为未来对配和收紧碳收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积累发挥的优势，真正能够实现项目优先的优遇，提升全生命周期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这个能力。
1: 那其实简单一点说，我们的碳排放评价纳入到节能审查当中，其实是从根本上先替企业考虑到了将来有可能会有这个一些比如说清洁能源和我们所谓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方面的一些要求和考虑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最后呢想请袁局您对我们今天的执法

0: 普法做一个总结吧。
1: 好啊，今天我们借助了福州广播电台、福州新闻广播我执法我普法直播平台啊，面向社会解读的新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与碳排放评价的这个办法，我们希望全市重点运能企业啊，要主动地学法懂法，加快福州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那么下一步啊，我们福州市工信局将坚持依法行政，守住监管底线，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碳排放评价实施全流程的精准的监管，依法施策。同时呢，我们也期盼全市工业企业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主动学习啊政策法规，变被动遵守为主动践行，振起同心，同向发力，持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奋力书写福州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全省双碳战略落地啊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收听和收看到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呢，是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公室、福州市司法局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扎实推进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而打造的全媒体普法平台。我们的节目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把法律条文变成我们生活的常识，让法治能够真正的融入日常，走进民心，不断地提升市民的法治素养，营造人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够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全市各执法和普法单位呢，也将会持续的履行好普法责任，把普法贯穿执法全过程，提供更多贴心实用便民的法律服务，一起共建共享法治有序、生活有温度的有福之州，温暖蓉城。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生。

0: 上。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五秒到。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每天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

0: 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福州市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主题读书分享会举行。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九月在福州举行。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动申报。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15号，福州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举办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主题读书分享会，100多名工会干部、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书籍为纽带，共学理论，共谈初心，共话时代担当。高校专家从深厚为民情怀、劳动价值理念、工会实践路径三方面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职工代表上台朗读最受触动的原文段落，并结合自身工作分享读书感悟与体会。现场参会人员认真聆听交流，学习氛围浓厚。整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深入基层职工群体，凝聚产业工人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据了解，本场活动是2026年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福州篇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电焊班长、全国劳动模范吴泽平。
2: 读完这本书，总书记和一线劳动者谈心的内容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从学徒一步步成长为高级技师，真切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重视。我会把这份嘱托落实到车间，从攻坚科考床到改良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
1: 福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修书义。
3: 帮助广大职工以更丰富的形式、更广博的角度、更沉浸的氛围来读懂这本书，深刻感悟领袖的人民情怀。希望工会干部能够学到知行合一，把殷切嘱托化作服务发展、服务职工的强大动力。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具体内容如下。一、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出境方向自出境人员边防检查后检区至国际航空器机舱门（含远机位），入境方向自国际航空器机舱门（含远机位）至边防检查验证台台后边检工作区，必要时根据检查管理需要，将航空器停靠区域周边适当范围划为口岸限定区域。二、口岸限定区域管理要求。一、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依法对本辖区口岸限定区域实施管理，维护正常出入境顺序秩序，对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二、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会同口岸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通过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电子围栏、标志线等方式，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封闭隔离，设置相应的通道、卡口、岗亭，设立口岸限定区域标志。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与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执法协作，确保口岸限定区域内各类案事件及时妥善处置，共同维护口岸安全畅通。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将于9月中旬在福州举行。竞赛分为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成果推介、创新成果评选、创新装备大赛、创新成果展示四大内容。其中，创新成果评选初选采用线上评审方式，初选共产生30项成果入围中选，中选采用线下评审形式，参选团队现场路演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设置1等奖1名，给予20万元奖励；2等奖3名，每项给予15万元奖励；3等奖5名。

0: 每项给予70,000元奖励，优秀奖10名每项给予10,000元奖励。创新装备大赛初赛采用线上评审方式，初赛共产生30项成果入围决赛，决赛采用线下比赛形式，参赛团队现场演示装备或现场路演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设置1等奖1名给予150,000元奖励，2等奖3名每项给予100,000元奖励，3等奖5名每项给予40,000元奖励，优秀奖10名每项给予50,000元奖励。参赛团队可登录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官网注册报名。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42届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正式启动申报，本届大赛将于10月至12月举办。本次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面向全市中小学在校学生及科技辅导员开放报名。赛事设置3项竞赛、2项评选，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竞赛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竞赛以及优秀科技辅导员优秀组织单位评选。大赛采用逐级选拔择优推送的模式，各县市区省市属小中小学需先完成校内辖区内初选评审，严格按照既定名额择优报送优质项目。针对上一届赛事表现突出的单位，本次大赛给予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30%的报送名额上浮激励，进一步调动各校科创参赛积极性。大赛申报截止到9月30日。目前大赛竞赛规则、申报表格、项目清单等已在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官网上线，供学校参赛单位下载查阅筹备申报。今年暑假，福州文旅推出一份毕业研学礼，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全面升级。福州面向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作为本次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一部分，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专线游览首发活动15号正式开启。专线编排10条精品旅游线路，每日开通免费暑期旅游观光专线车，带研学成员轻松往返各大景区和参观点。活动配备了大礼包，包括餐饮补助以及住宿、交通与保险就医保障等。据了解，今年暑期来福州参加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应届毕业生，不仅可以参加专线游览活动，还可自由行。福州在线上向广大学子免费发放一批福州市 A 级旅游景区的门票及内河游、闽江游、两江四岸游船等项目的船票。即日起至8月31日，毕业生们可登录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平台微信小程序，进入旅游观光模块，选择自主旅游即可领取门票和船票。盛夏时节，福州的公园景区在绿意盎然中。本周一些市民游客在逛公园过程中发现被称为减肥水果的莲雾，莲雾学名洋葡萄，近年来被推广运用在园林绿化中。闽江公园北园和静安公园都有大量种植。静安公园的莲雾是矮胖的圆锥形，而超市里的莲雾则是梨形。园林专家表示，虽然都是莲雾，但两者品种不同。公园种植的品种强调光果，只有果园里培育的品种才适合食用。闽江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园里的果实安全风险远大于食用价值。园区植物在养护过程中会定期喷施药剂进行病虫害防治，果树也不例外。此外，很多果实都挂在较高的枝头，园林部门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夏日果景时，不攀爬折枝，不摇晃果树，共同守护城市良好生态。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全域高速严禁摩托车驶入，可近日福州高速交警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2名摩托车骑手结伴违规闯入高速。面对巡逻警车的鸣笛示警、喊话劝离，其中一名骑手不仅拒不靠边停车，反而疯狂提速逃窜。目前涉事车辆和驾驶人

已被警方锁定，多项违法行为叠加，这名骑手最终会面临怎样的严厉处罚呢？7月13号上午10点半，福州高速交警支队5大队民警在永泰东收费站巡查时，发现两辆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民警立即尾随跟进，一边通过喊话器责令骑手靠边停车接受检查，一边计划就近驱离车辆，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面对交

0: 190到280，我后面那个女孩子就拍我肩膀跟我说要我骑慢点，她很害怕。
1: 高速路面车流速度快，路况复杂，摩托车车身轻，防护能力差，高速超速载人行驶极易引发失控翻车碰撞事故。为避免强行拦截引发恶性安全事故，保障过往车辆及驾驶人员生命安全，民警放弃了现场追击，随即依托路面测速设备、车辆大数据系统开展溯源核查，最终杨某被警方传唤。福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王志坚，
2: 首先呢，他违反了禁令标志，我们福建省的高速公路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第二个的话呢，通过路面的监控设备、测速设备查证呢，这部摩托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90以上，他在高速上面呢超过规定时速。第三个呢，上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是不能带人的，他是多项交通违法叠加。
1: 据了解，当天杨某在永泰游玩时结交摩友，受对方邀请，抱着体验高速飙车的猎奇心态，无视交通法规，漠视自身与他人安全，违法闯入高速。最终高速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杨某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共计13分，罚款1850元。福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王志坚，
2: 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车呢，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福州高速公路交警正在开展夏季防事故的百日行动集中的整治，其中就包括摩托车上高速、违规变道、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等违法行为。
1: 闽后的少奶奶最近接到一通求救电话，电话那头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带着哭腔向她求救，情况万分火急。老人二话不说，揣上银行卡就往银行跑。这通看似寻常的来电，背后却藏着一种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新骗术。
3: 这是取的钱，这是准备给他转的吗？
4: 对，他在外面要有花款，还电话钱。
1: 近日，闽后的少奶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传来的是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的声音。外孙向少奶奶焦急地哭诉，说自己涉嫌违法被警方调查，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被通报到单位。摆平这件事儿需要6万块，求他先拿2万块保证金救急，并反复要求保密。心急如焚的少奶奶来不及多想，立马带上2万元现金前往银行。闽后县公安局上甘派出所民警朱凯。
5: 昨天6月18号早上11点多，当时我正好在值班，然后接到我们反诈平台下发的一条高危预警指令，然后因为这个高龄老人啊，就是这个易受骗的高危群体，然后情况紧急，我就立即带着所里的工作人员赶赴预警地点。
1: 民警赶到银行网点时，少奶奶还在不停地催促柜员赶紧办理汇款，不然她外孙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见少奶奶情绪激动，民警一边耐心安抚，问清来龙去脉，一边紧急联系她的外孙。不巧的是，她外孙因为工作原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闽后县公安局上甘派出所民警朱凯。
5: 诈骗分子通过 AI 精准模仿 AI 技术精准模仿老人的外孙的声音，然后冒充老人外孙对老人进行诈骗，然后对老人谎称是昨天晚上在浙江一宾馆内喝酒后找了一名小姐，然后当场被当地的派出所查获了，然后跟老人说如果缴纳了6万元钱，他就可以不要通报单位，能保住工作。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直接跟老人说，首先这肯定是诈骗，首先打他外孙电话，多次拨打均没有接通，后面马上又联系这老人的女儿，然后他通过多方的渠道最终联系上了老人的外孙，然后确认了其平安无事。
1: 最终少奶奶的2万元养老钱保住了。回过头来看，这起骗局并非偶然。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短视频朋友圈里发语音晒自拍，这些公开的素材一不小心就成了骗子的素材库，再加上黑色产业链倒卖户籍、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等隐私信息，骗子把两者一整合，就能够精准地定制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剧本。在此民警提醒，
5: 诈骗手段在不断的升级，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语音在线不如电话多方核实，事情在急绝不当场转账，多一分求证就能守住自己的阳光。

0: 养老钱、血汗钱。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梦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安徽的，在东莞交了一年半社保，在福州交了九年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 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2: 微信网友好想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五年，现在要公证她丈夫儿子和自己的关系，用来查询丈夫的财产，要怎样公证，到哪里公证，需要多少公证费？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四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这三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2: 微信网友洋洋妈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买的是学区二手房，当时屋内有电视和洗衣机，卖方答应说是赠与买方的，但是并没有落实在合同上，现在收房的时候发现这两样电器被中介拿走了，打电话给中介，中介说当时谈的时候并没有说要赠送家电，但是原房主明明答应是赠送给买方的，想问问买方有权权利追回家电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5: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些家电它并不是遗弃物，是吧？并不是原房主遗弃的东西，所以中介人员拿走这是不对的。卖方留下这些家电的行为，可能是卖方为了促成这种房屋成交而做的一个价格让步，那么这些家电就属于买方所有。那如果家电也仅仅是卖方当权赠予给买方，并留在房中等待买方收取，那这些家电也不属于中介所有，也是属于买方所有。所以买方我觉得可以要求中介是还这些家电。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4: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好，九四四中午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曾燕在官微后台留言，想问，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子女的名字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紫晶留言说，孩子父母在福州有房产，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孙子孙女能申请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女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有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我曾经有房产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0: 再来看一下网友火龙果留言说，农村1990年左右发放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现在还有效吗？后期没有换新证，也没有加盖建房，能不能换成房产证？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宅基地使用证它没有更换，它还是有效的，说明说它的宅基地土地使用权仍然有效。但是现在根据这个房地一体的这个规定啊，登记的规定，现在申请这个不动产证，它还要提供呢像房屋符合规划或者建设的相关材料，才能办理。可以到我们那个福裕路200号303窗口进行一个咨询。
0: 好，再来看网友不吃鱼的猫留言，想问。结婚仪式办了2年，但是一直没领证。他父亲呢要给一套拆迁房，但明年才能办房产证。想问这种情况下，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他自己的个人财产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给您回复。
2: 那么这位听友的父亲就是把房子拆迁之后，那么一个安置补偿的房子，是吧？安置补偿房子首先应该做到他父亲的名下，然后再赠送给这位听友。如果说在赠与的过程当中没有写明是给这个听友个人的，那么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他这个月已经办了产权证、结婚证，然后明年才拿到赠与的房子。那如果说在这个赠与过程中没有说明是给这个听友个人的，那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明年赠与这个房子的时候已经写明了给这个听友个人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属于这个听友个人的财产，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再来看网友艺术家居留言，想问，四人的合伙开了一家店，但是其中一个股东拿走了所有营业额和投资额，他在其他三个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把钱用光了，现在资金链断裂，导致店面被迫关门。想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为剩余三个股东争取到利益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给您回复。
2: 我们认为这个听友呢，他首先要先召开一个合伙人会议，要求就是拿走这个营业额的这个合伙人呢，说明一下资金的去向，并且要退还这个清账的款项。那如果拒绝，那么我们也可以合伙人会议也可以通过审计机构去核查资金的流向，做出审计报告来作为证据。那么然后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拿走的钱款的这个人，这个合伙人把钱款给退回来还给大家，或者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要求追究这个合伙人职务侵占罪的这个法律责任。
0: 再来看网友齐先生留言，想问，父亲名下多辆车要过户给几个子女，其中有一个是未成年人，想问未成年人名下可以有车吗？可以过户上牌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3: 未成年人名下是可以登记机动车的，但是呢，他在办理机动车登记的时候要由他的监护人陪同前往办理。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酒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小 S 留言说，她丈夫家的自建房有两本产权证，一本呢是她公公持有，另外一本是她丈夫持有，都是共同所有。现在呢，她公公过世了，怎么变成她丈夫单独所有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7: 他这种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5: 再来看网友小严留言说，宅基地是2002年已经办了产权证，2025年老人过世后，兄弟两个继承，因为小儿子户口在本村，所以房产证改成了小儿子的名字，大儿子的户口呢已经迁到城里了。想问大儿子可以在房产证上加名字或者是申请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7: 因为这个老大的户口已经在城里了，他算已经不属于经济组织成员了，他不符合宅基地自建房的买卖或赠与的这个条件。还有一个就是宅基地目前的宅基地自建房是暂时不能办理居住权登记的。
5: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王山留言说，父母共有的房产，父亲过世，母亲可以不经子女同意单独给保姆设立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7: 设立居住权，他需要所有的产权人和居住权共同申请。那父母他共有的房产，父亲去世的话，那他先办理父亲房产份额的继承登记，明确了房产的权利人以后，再能够申请居住权登记。
5: 好，再来看网友静等花开留言说，想问一下，居住权办理需要什么材料？是否需要双方当事人都要到场呢？如果没有产权证，用拆迁安置协议是否可以代替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7: 居住权它需要明确产权人才可以，它的拆迁协议是不允许，它最主要就是带着产权证双方身份证一起过来到我们窗口，那我们会窗口他们会签一个居住权合同，填一个申请表，这都在窗口填就可以了。他贷款的话还要抵押权人还要出具同意函。
5: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艾丽留言说，他名下的车辆10年没有违法违章，年审保险齐全，想问异地报废后原号牌还能保留在名下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8: 它已经达到1年以上的一个使用的年限的话，不管是在本地报废还是异地报废，这个车牌都会保留在他名下2年的时间，只要是正规的渠道报废的。
5: 再来看一下网友子瑜留言说，想问车辆赠与人和被赠与人必须在同一个户口本里面吗？如果被赠与方是实际付款人，车辆应该如何过户？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8: 它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一个车辆所有权的一个问题。那车辆如果它只是想办赠与的这种方式获得方式的话，他只要去公证处去获得这个公证书就可以了。那至于他们有没有在户口本里允不允许赠与，这个是由公证处去判断的。那其实像这位听友的情况，更建议说去走一个正常的过户，可能会把这个过程更简化一下。
5: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

0: 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福州市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主题读书分享会举行。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九月在福州举行。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动申报。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15号，福州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举办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主题读书分享会，100多名工会干部、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书籍为纽带，共学理论，共谈初心，共话时代担当。高校专家从深厚为民情怀、劳动价值理念、工会实践路径三方面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职工代表上台朗读最受触动的原文段落，并结合自身工作分享读书感悟与体会。现场参会人员认真聆听交流，学习氛围浓厚。整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深入基层职工群体，凝聚产业工人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据了解，本场活动是2026年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福州篇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电焊班长、全国劳动模范吴泽平。
5: 读完这本书总书记和一些谈心的内容，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从学徒一步步成长为高级技师，真切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重视。我会把这份嘱托落实到车间，从攻坚科考船到改良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
3: 福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修书义。
6: 帮助广大职工以更丰富的形式、更广博的角度、更沉浸的氛围来读懂这本书，深刻感悟领袖的人民情怀。希望工会干部能够学到知行合一，把殷切嘱托化作服务发展、服务职工的强大动力。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福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具体内容如下。一、

0: 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出境方向自出境人员边防检查后检区至国际航空器机舱门含远机位，入境方向自国际航空器机舱门含远机位至边防检查验证台后边检工作区，必要时根据检查管理需要，将航空器停靠区域周边适当范围划为口岸限定区域。二、口岸限定区域管理要求。一、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依法对本辖区口岸限定区域实施管理，维护正常出入境顺序秩序，对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二、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会同口岸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通过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电子围栏、标志线等方式，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封闭隔离，设置相应的通道、卡口、岗亭，设立口岸限定区域标志。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与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执法协作，确保口岸限定区域内各类案事件及时妥善处置，共同维护口岸安全畅通。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将于九月中旬在福州举行。竞赛分为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成果推介、创新成果评选、创新装备大赛、创新成果展示四大内容。其中，创新成果评选初选采用线上评审方式，初选共产生30项成果入围中选，中选采用线下评审形式，参选团队现场路演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设置一等奖一名，给予20万元奖励；二等奖三名，每项给予15万元奖励；三等奖五名，每项给予7万元奖励；优秀奖10名，每项给予10000元奖励。创新装备大赛初赛采用线上评审方式，初赛共产生30项成果入围决赛，决赛采用线下比赛形式，参赛团队现场演示装备或现场路演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设置一等奖一名，给予15万元奖励；二等奖三名，每项给予10万元奖励；三等奖五名，每项给予4万元奖励；优秀奖10名，每项给予5000元奖励。参赛团队可登录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官网注册报名。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42届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正式启动申报，本届大赛将于10月至12月举办。本次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面向全市中小学在校学生及科技辅导员开放报名。赛事设置3项竞赛、2项评选，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竞赛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竞赛以及优秀科技辅导员优秀组织单位评选。大赛采用逐级选拔择优推送的模式，各县市区、省市属小中小学需先完成校内、辖区内初选评审，严格按照既定名额择优报送优质项目。针对上一届赛事表现突出的单位，本次大赛给予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30%的报送名额上浮激励，进一步调动各校科创参赛积极性。大赛申报截止到9月30日。目前，大赛竞赛规则、申报表格、项目清单等已在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官网上线，供学校、参赛单位下载查阅，筹备申报。今年暑假，福州文旅推出一份毕业研学礼，2026年好年华去福州研学活动全面升级。福州面向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好年华去福州旅游观光活动。作为本次好年华去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一部分，2026年好年华去福州专线游览首发活动15号正式开启。专线编排10条精品旅游线路，每日开通免费暑期旅游观光专线车，带研学成员轻松往返各大景区和参观点。活动配备了大礼包，包括餐饮补助以及住宿、交通与保险就医保障等。据了解，今年暑期来福州参加好年华去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非在荣高校应届毕业生，不仅可以参加专线游览活动，还可自由行。福州在线上向广大学子免费发放一批福州市 A 级旅游景区的门票及内

0: 河游、闽江游、两江四岸游船等项目的船票。即日起至8月31日，毕业生们可登录好年华去福州研学活动平台微信小程序，进入旅游观光模块，选择自主旅游即可领取门票和船票。盛夏时节，福州的公园景区在绿意盎然中。本周一些市民游客在逛公园过程中发现被称为减肥水果的莲雾，莲雾学名洋葡萄，近年来被推广运用在园林绿化中。闽江公园北园和静安公园都有大量种植。静安公园的莲雾是矮胖的圆锥形，而超市里的莲雾则是梨形。园林专家表示，虽然都是莲雾，但两者品种不同。公园种植的品种强调光果，只有果园里培育的品种才适合食用。闽江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园里的果实安全风险远大于食用价值。园区植物在养护过程中会定期喷施药剂进行病虫害防治，果树也不例外。此外，很多果实都挂在较高的枝头，园林部门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夏日果景时不攀爬折枝，不摇晃果树，共同守护城市良好生态。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全域高速严禁摩托车驶入，可近日福州高速交警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两名摩托车骑手结伴违规闯入高速。面对巡逻警车的鸣笛示警、喊话劝离，其中一名骑手不仅拒不靠边停车，反而疯狂提速逃窜。目前涉事车辆和驾驶人已被警方锁定，多项违法行为叠加，这名骑手最终会面临怎样的严厉处罚呢？7月13号上午10点半，福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民警在永泰东收费站巡查时，发现两辆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民警立即尾随跟进，一边通过喊话器责令骑手靠边停车接受检查，一边计划就近驱离车辆，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面对交警的处置，一名骑手立即认清风险，听从指挥，就近驶离了高速，而驾驶人杨某却选择狂飙逃离。涉事驾驶员杨某：
2: 我一回头看到警车跟着我，我下意识害怕了，然后车速就慢慢的往上飙了，大概有个190到200吧。我后面那个女孩子就拍我肩膀，跟我说要我骑慢点，她很害怕。
0: 高速路面车流速度快，路况复杂，摩托车车身轻，防护能力差，高速超速载人行驶极易引发失控翻车碰撞事故。为避免强行拦截引发恶性安全事故，保障过往车辆及驾驶人员生命安全，民警放弃了现场追击，随即依托路面测速设备、车辆大数据系统开展溯源核查，最终杨某被警方传唤。福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王志坚：
3: 首先呢，他违反了禁令标志，我们福建省的高速公路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第二个的话呢，通过路面的监控设备、测速设备查证了这部摩托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90以上，他在高速上面超过规定时速。第三个呢，上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是不能带人的，他是多项交通违法叠加。
0: 据了解，当天杨某在永泰游玩时结交摩友，受对方邀请，抱着体验高速飙车的猎奇心态，无视交通法规，漠视自身与他人安全，违法闯入高速。最终高速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杨某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共计13分，罚款1850元。福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王志坚：
3: 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车呢，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福州高速公路交警正在开展夏季防事故的百日行动，集中的整治，其中就包括摩托车上高速、违规变道、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等违法行为。
0: 闽后的少奶奶最近接到一通求救电话，电话那头远在外地工作的外孙带着哭腔向她求救，情况万分火急。老人二话不说，揣上银行卡就往银行跑。这通看似寻常的来电，背后却藏着一种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新骗术。
4: 这是取的钱，这是准备给他转的吗？
5: 对，他说外面要有罚款，还电话钱。
0: 近日，闵后的少奶奶接到。

0: 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

0: 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等有关于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接着看点说，这个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8: 经济适用房，老人过世之后呢，有产权的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7: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凉水开了留言说，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呢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9: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8: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荣的问题，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呢是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9: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

0: 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法人身上，他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上官留言说，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的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2: 再来看一下暴龙战士的问题啊，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你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接着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
6: 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一下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再来看一下网友陈姐留言说，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叶子的问题啊，请问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这个的话，其实要看他当时服兵役的时候，他就是退役的一个时间哈。如果是2012年7月1日，那个时候是。

0: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实施之前，哎，他办的退役。那其实他的视同缴费年限，他是不会直接在社保系统去显示的。那这个就是等到他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这边社保中心会根据他个人档案里面的服役材料来进行一个认定，然后与他后来实际的一个缴费年限并进行一个合并累计。那如果他是2012年7月1日之后，哎，他办理的退役，正常来说他在退役的时候都会有办那个养老保险啊、医保啊之类的转移手续，那他的缴费年限他也会同时入到现在里面，所以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0: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驾照升级降级和驾照年审等等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好，今日看点，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17: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龙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中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府？
1: 一种是它，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它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它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十年，所以要看一下它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它在福州退休，要把它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2: 再来看一下网友四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案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案，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案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这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
0: 2024年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还要考三力测试吗？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前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您好。
2: 你好，上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老 K 的朋友问的是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如果持有 B1 可不可以开 B2 的车呢？
2: 基准驾的话持有一年以上，如果在一个积分周期当中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是可以申请增驾 B2 的。那如果要申请 B 准驾的话，必须是持有 C 准驾要2年以上，而且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才可以申请。那如果他是持有 B 准驾的话，是不能驾驶 B2 的，同样持有 B2 也是不能驾驶 B 准驾的。
1: 那 B1 和 B2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分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 C1 是小型的这个汽车嘛。
2: 是。
1: B1 B2 的话就是它能开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2: B2 准驾它是驾驶大型的货车。那 B1 的话就是要驾驶中型的客车，因为中型客车涉及到人员，所以它必须持有2年以上才可以申领。
1: 所以确实哈，这两个类型的这个驾照是不可以互相开的，不行
2: 哈。是的。
0: 好，再来看网友一枝独秀留言说，想问一下，他儿子呢在福州考完科1，可能到贵州去上学，科2、科3能转到贵州考吗？如果不转到外地考的话，科1成绩能保留多久？网上说贵州那边考科2、科3，和咱们福州这边不一样，能不能解答一下？
2: 科1考完之后呢，如果人在外地，可以在他所在地直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的业务，那他的科2、科3的所有流程都可以转到当地去办理。那科1考完之后，3年之内必须考完所有的科目。
1: 就保留3年。
2: 是的。科2、科3的这个考试标准我们是全国统一的。所以是没有，对，都是一样的。
1: 正常来说都是一样的哈。那就是说
2: 是，
1: 如果他想在福州继续考的话，科1成绩保留3年，或者是他到了贵州之后直接在当地的这个驾管车管地方然后把它申请就可以了哈。
2: 是的。
1: 好，再来看一下一路平安的问题。他是2024年的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了，要不要考三力测试呢？
2: 他如果是2024年取得的话，那他今年还没有涉及到要期满换证，所以是不需要参加三力测试的。但是

0: 他因为已经年满70周岁，需要说每年去做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嗯，
1: 哦，满70周岁以上的话，就要做就是要每年申请这身体条件证明，要提交这个材料。
0: 是
1: 是，但是三力测试的话就不需要。
0: 是的，嗯，
1: 哦，
2: 嗯，
1: 好，谢谢，
2: 好，那辛苦了林科长。
0: 嗯，
2: 好，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达。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9: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9: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8: 太可怕了。
9: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8: 那该怎么办呢？
9: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玻璃自由品。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等有关于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今日看点说，这个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3: 经济适用房，老人过世之后呢，有产权的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2: 九四四政务先锋，
7: 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凉水开了留言说，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呢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3: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荣的问题，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呢是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3: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房产证上，那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7: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上官留言说，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3: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的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3: 再来看一下暴龙战士的问题啊，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3: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7: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你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0: 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一下，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再来看一下网友陈姐留言说，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叶子的问题啊，请问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这个的话，其实要看他当时服兵役的时候，他就是退役的一个时间哈。如果是2012年7月1日，那个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实施之前，哎，他办的退役，那其实他的视同缴费年限他是不会直接在社保系统去显示的。那这个就是等到他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这边社保中心会根据他个人档案里面的服役材料来进行一个认定，然后与他后来实际的一个缴费年限并进行一个合并累计。那如果他是2012年7月1日之后，哎，他办理的退役，正常来说他在退役的时候都会有办那个养老保险啊、医保啊之类的转移手续，那他的缴费年限他也会同时入到现在里面，所以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00。
6: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7: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

0: 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驾照升级降级和驾照年审等等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6: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龙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用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然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就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再来看一下网友似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用慧给您回复。
4: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你。

0: 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这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C1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
1: 2024年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前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您好。
2: 你好，上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老 K 的朋友问的是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如果持有 B1 可不可以开 B2 的车呢？
2: 基准驾的话，持有一年以上，如果在一个积分周期当中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是可以申请增驾 B2 的。那如果要申请 B 准驾的话，必须是持有 C 准驾要2年以上，而且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才可以申请。那如果他是持有 B 准驾的话，是不能驾驶 B2 的，同样持有 B2 也是不能驾驶 B 准驾的。
1: 那 B1 和 B2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分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 C1 是小型的这个汽车嘛。
2: 是。
1: B1 B2 的话，就是它能开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2: B2 准驾它是驾驶大型的货车。那 B1 的话就是要驾驶中型的客车，因为中型客车涉及到人员，所以它必须持有2年以上才可以申领。
1: 所以确实哈，这两个类型的这个驾照是不可以互相开的，不行。
2: 是的。
0: 好，再来看网友一枝独秀留言说，想问一下，他儿子呢在福州考完科1，可能到贵州去上学，科2、科3能转到贵州考吗？如果不转到外地考的话，科1成绩能保留多久？网上说贵州那边考科2、科3，和咱们福州这边不一样，能不能解答一下？
2: 科1考完之后呢，如果人在外地，可以在他所在地直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的业务，那他的科2、科3的所有流程都可以转到当地去办理。那科目1考完之后，3年之内必须考完所有的科目。
1: 就保留3年。
2: 是的。科2、科3的这个考试标准我们是全国统一的。所以是没有，对，都是一样的。
1: 正常来说都是一样的哈。那就是说
2: 是，
1: 如果他想在福州继续考的话，科1成绩保留3年，或者是他到了贵州之后直接在当地的这个驾管车管地方然后把它申请就可以了哈。
2: 是的。
1: 好，再来看一下一路平安的问题。他是2024年的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了，要不要考3力测试呢？
2: 他如果是24年取得的话，那他今年还没有涉及到要期满换证，所以是不需要参加3力测试的。但是他因为已经年满70周岁，需要说每年去做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1: 满70周岁以上的话，就要做就是要每年申请这个身体条件证明，要提交这个材料。但是3力测试的话就不需要。
2: 是的。
1: 好，谢谢。
0: 好，那辛苦了林科长。好，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

0: 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2: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

0: 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 中方

0: 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

0: 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基础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

0: 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方面十七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八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七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8: 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12: 还有5秒到达。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

0: 好的礼物。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2: 他没有名字。
11: 没有名字。
12: 教授，你听。
1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5: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5: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1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

0: 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4: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新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真献年华。
0: 十年什么？
2: 真献年华。
0: 什么真献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证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

0: 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3: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

0: 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

0: 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

0: 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周祖义调研创新驱动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应用，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
1: 全市安全生产部署工作会召开，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吴贤德做部署；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主题宣讲活动举办；
1: 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部分民办初中招生摇号工作昨天举行；
0: 永泰盘古乡高山果蔬采收忙，特色产业促振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7月1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大学、福大紫金、雪人集团等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强化氢能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学研用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大学、福大紫金、雪人集团等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近五年实现新技术驱动企业新增产值超200亿元。中心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刚刚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周祖义来到中心，详细查看氨氢能源展厅、氨氢内燃机实验室和合成氨实验室，看望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姜立龙团队，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关键技术研发进展、产业化推广和人才团队建设情况，叮嘱他们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确保教学科研工作正常秩序。周祖义对团队获奖表示祝贺，鼓励大家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科研报国精神，做好传帮带，不断建强科创人才队伍。他希望中心扛起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使命，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福建产业发展，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世界绿色氨氢技术制高点，助力福建打造全国领先的氨氢产业集群。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氨氢催化技术转化而成，是新能源产业创新平台。周祖义走进企业，查看了氨制氢加氢一体化成套装备、氨氢能源生产车间等，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对我省氢能产业发展的建议。周祖义肯定企业畅通实验室成果到企业产品的产业转化通道，鼓励他们抢抓产业风口，紧盯前沿方向，持续深化校企协作，充分用好科研技术成果和企业资源，以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探索更加多元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产出更多好成果好项目，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中国氢能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终注重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通过氦气压缩机技术的重大突破，打破了氢气液化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走进企业的实验室和车间，周祖义详细查看企业氢能燃料电池、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系统测试平台等，了解智能制造设备总装流程和应用场景。周祖义希望企业深耕氢能装备赛道，深化与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打造高层次人才团队，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要注重完善产业链条，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落地福建，助力我省构建完整氢能产业链，打造氢能装备制造产业。

0: 业集群。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要着力科技创新，把创新摆在氢能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持续开展全链条攻关，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同参与氢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打造氢能产业创新标杆。要着力产学研用协同，精准对接我省氢能产业发展需求，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更多氢能产业前沿探索和场景规模化应用。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和海上福建建设规划，围绕氢能制备、存储、运输、加注、应用全产业链，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着力培育氢能特色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周祖义强调，安全是氢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内在要求，要建立健全产业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安全技术协同发展，提升全过程安全管理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全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高度关注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处置、实验设备设施安全、技术人员安全等风险点，强化重大安全风险预防和管控，强化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和处置，以扎实有力措施消除隐患、防范事故，努力实现在安全中谋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林瑞良参加。
1: 7月16号，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后，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随即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汲取泉州79重大火灾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请听报道。
2: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区各部门要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安全政治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扎实推进整改整治，最大限度降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概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省会大局安定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市动员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要抓实风险隐患排查，聚焦重点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全面摸清企业底数，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做到全覆盖、无死角、零遗漏。要攻坚推进隐患整治，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五个专项任务落实，加强现场核查，确保风险隐患彻底整改、动态清零。要严格规范监督执法，综合运用四不两执、异地交叉执法等方式直插现场、深挖隐患，通过联合检查执法督办等方式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注重行刑衔接、行纪衔接，让监管长牙、执法生威。要强化源头治理防控，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加强人防、技防、物防协同，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举一反三，抓好交通安全、海上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矿山安全、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燃气安全、文体铝安全、防溺水等工作，切实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会议要求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0: 切实扛牢领导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带头管，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持一行业一方案，扎实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深入开展自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肃工作纪律，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零容忍动真格，对重大隐患放任不管不配合整改，导致事故发生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做到真发现问题真整改整治真问责处理，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细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张定峰、黄建雄、朱训志、郑玉、郎文、肖进才、郑红、赵明正、梁栋、林峰、许用贵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福州新区、长乐区各县市区设峰会场。
1: 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2: 16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主题宣讲活动举办。全市各县市区委宣传部理论科负责人、鼓楼基层干部、社区群众及宣讲员代表百余人参与学习。据了解，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荣成讲习团组建后开展的首场1+X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市委讲师团团长张启强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为题做主题宣讲，全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助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随后，习近平党建思想荣成讲习团带来接地气的微宣讲，宣讲员们分别从社区党建、精神传承、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角度讲述福州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活案例。七一勋章获得者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3: 接下来我将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行动的指南，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带领社区的工作者扎根一线，久久为功，全力把军门社区锻造为治理有效、群众信赖的坚强战斗堡垒。
2: 鼓楼区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叶朝荣：
4: 下一步我们将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擦亮拂晓轩、理想鼓楼等宣讲品牌，把党建理论讲出烟火气，努力打造基层学习贯彻新思想的鼓楼理论样板。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第一志愿数超计划数的民办出征招生摇号工作，昨天上午在东部办公区举行，共有11所民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监督见证。今年共有福州华伦中学静安校区、福州市双安中学、福州现代中学、福州华南实验中学等11所民办初中的第一志愿数超过计划数，需要进行摇号招生。现场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数、十位数、百位数的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一位学生的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向上取整。详细的录取结果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家长严金敏：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摇号，然后现场的氛围也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对于民办初中的摇号，可以让我们选择更心仪的学校。
6: 市人大代表朱辉：
8: 我们在现场深刻的感受到福州的教育工作

0: 显著的有进步提高，就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眼下永泰县盘古乡的水蜜桃与番茄正值采收旺季，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海拔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先、农旅融合的山区农业发展新路。走进永泰县盘古乡河源生态产业园，连片桃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牧羊水蜜桃挂满枝头，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这些水蜜桃承载着许多人对儿时味道的回忆，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慕名而来。福清游客王贤龙，
2: 四年前开车过来，第一次在这边尝到这个桃子，大家都说这都是孩提时候的味道，所以从那时候我们每年他那个开始采摘的时候都过来，果肉特别甜，那个汁特别多。
1: 河源生态农业园牧羊水蜜桃种植面积达100余亩，栽种桃树1800多棵，得益于当地高海拔的昼夜温差和富含有机质的土壤，桃子呈现出香甜多汁的独特风味。园区全程是用有机肥，依靠粘虫板、幼虫灯进行物理防治。目前园区水蜜桃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预计今年总产量可达7万斤。永泰盘古乡河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伟，
3: 我们在管护的过程中啊，我们都是有机会生态防护，县乡就是帮我们，一个是提供技术支持，第二个给我们提供一些物料，40多个工人都在我们这里打工，都是我们本地的村民。
1: 距离河源不远的方湖山下生态农场，同样是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大棚内一垄垄西红柿藤蔓长势繁茂，串串青绿饱满的果实挂满枝架，依托780米海拔带来的昼夜温差与山泉水灌溉，这里的西红柿风味浓郁，品质出众。西红柿是盘古乡特色的种植品类，全乡种植面积达300多亩，眼下果实已陆续成熟，采摘期可持续至农历腊月。永泰盘古乡方湖山下生态农场负责人张统纯，
4: 西红柿啊，从4月份就开始这种，差不多我们6月10几号采摘。我们这个西红柿它是上面很长，到打霜结冻这个时候才没有。我们就是护照到大部分就是华威市场还有南通。
1: 从水蜜桃到西红柿，盘古乡将高山特色农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同时，当地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为产业保驾护航，让特色高山农业成为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永泰县盘古乡人民政府文旅干事钟晶晶，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种养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完善仓储产销配套，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拓宽增收路径，持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古文昌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暨长江支队优秀人物展览日前在福建省图书馆开展。展览通过珍贵图片和人物事迹，集中展示古文昌等长江支队优秀代表人物扎根基层、艰苦奋斗、为民奉献的光辉历程。
1: 2026年福建省中学生篮球联赛高中组在福州新区长乐区日前开赛。作为福建省年度规格较高、竞技水准顶尖的中学生篮球盛会，本次联赛为期4天，集结全省各地高中男篮、女篮精锐力量，包括福州第八中学、南平市建阳第二中学、厦门海沧实验中学等多支劲旅。
7: 本周末，在福建船政文化景区船政草坪，8名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成夏日海鲜美食季马尾专场将举行。18号、19号晚，邀市民游客共赴夏夜狂欢。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段时间，福州多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

0: 市区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6摄氏度左右。提醒大家出门时做好防晒，同时近期相对湿度大，高湿搭配高温，易引发中暑或呼吸道不适。建议大家多补水，避免在午后最热时段长时间外出。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凯峰，总值班总监林莹，更多新闻。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